0: 我们的出地面房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 Namaskar Viva Devi Advans。
1: Vitina Vashigana Bhakta Tina Vashigana Bharata